0: 参苓、丙藏珠和安宫牛黄丸，用完这些就可以停药了。黄芽芥忍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参苓、丙藏珠能打开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二十多位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治疗很好，比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安宫牛黄丸针对主要的就是热毒实火引起来的急症重症的眼病，比方说爆发火眼、眼底出血、热毒攻目，这些配合使用呢药效会更好，疾病恢复也会更快，这样呢你的眼睛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啊，放心吧。
1: 啊，那行行，好的好的，那我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
5: 我用上了严老师的蒙药滋养急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参苓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把我这么多年的眼病治好了。我现在感觉眼睛舒服了，感觉可好了。
0: 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5: 以前眼睛有干眼症，到后来呀眼睛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看不清。这些年呢，我为了治这个眼睛啊，什么药都用了，钱花了无数啊。
0: 嗯，
5: 可是这病呢越来越重，最后两个眼睛都换晶体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
0: 嗯，
5: 可是手术后不到八个月，视力不仅不行了，看东西还变形了呢。
0: 嗯，
5: 去医院检查是什么黄斑变性，看东西直的它就是弯的，我看人的脸吧那都变形。
0: 嗯，
5: 我要出去看那个路面啊，那都是坑坑洼洼的那平地呀、啊。
0: 嗯，
5: 出门我就感觉那怎么的，那树啊那楼房都要倒呢。
0: 嗯，
5: 地面就那个坑坑洼洼的呀、啊、那个不得劲啊，脚不敢往前迈，深一下浅一下的感觉。
0: 嗯，
5: 眼压也高了，当时他不稳定，高的时候34左右、嗯、最关键的是他心情啊非常低落呀。
0: 嗯，
5: 我什么方法都用了，眼病是越来越重，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说。哎呀，
0: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就让我们承受很大的一个打击了，因为我们做手术判的是手术之后眼睛能看见，但是术后呢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的典型症状是中心视力的下降，同时呢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视力下降，我们心里啊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了，眼睛就疼吧。
5: 那时候我这眼睛又胀又疼的，身体痛苦，那心情就更难受了。我当时我非常绝望啊，中心视力也越来越小了，自己呀、啊、我就寻思完了。肯定失明了。
0: 那要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能看到多大一块啊？
5: 我中间看的可小了，就那一小块，视力能有0.1吧。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停的治都不行，都不管用。直到我听了严老师的节目哈，我就像从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照进屋里那感觉，我一下子我就感觉我这回我可看到希望了。就你讲的那个眼病知识啊非常有道理，我那时候我才知道眼病治不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它是因为眼睛得不到干血的濡养，眼睛它才出现问题、
0: 嗯、
5: 我听你这一讲我明白了，你讲的小病啊用食疗法，大病用奇方。
0: 对，
5: 我觉得你可真是个好大夫。
4: 嗯，
5: 是真的希望我们病好，

0: 还有啊、哦、你的这个药里的成分太珍贵了。
1: 嗯，
0: 我觉得用上你的药能好起来，我就这个感觉、
1: 嗯、这是我应该做到的啊。医诊病要去病，医生肩上担负的责任是给患者立即去苦，如果连这都把握不好的话，那不配成为医生啊。关键咱们原材料呢确实是稀缺，导致很多患者啊用不上药，让我感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
0: 是是，听你这节目、嗯、我都觉得你这个人真的为咱们老百姓为患者着想，严老师啊你真是值得信赖呀、啊、我就用上了你的药，非常幸运，我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用了大概我想想，哎，第五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就那眼吃么糊啊，那眼屎非常多、
1: 嗯、
0: 早晨的时候就把这眼睛都糊上了，排了能有个七天那样，慢慢开始减少了，
1: 嗯，
0: 一共大概有半个来月吧，
1: 嗯，
0: 排干净了，再不涂那玩意儿了。
1: 嗯嗯，
0: 从排完毒以后，这眼睛就湿润了，特别舒服，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晰了，
1: 嗯、
0: 看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变大了。我现在是三个疗程的药快用完了，现在的视力是0.6了，眼睛看东西看的也清楚了、
1: 嗯，
0: 现在眼前就那个雾哈没了、
1: 嗯，
0: 看东西看看路啊，就那路面不那么坑洼的了，也看清楚了。
1: 嗯，
0: 和我眼角评测的东西吧，我能看见了。
1: 啊，太好了，说明您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也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0: 嗯嗯、现在几乎没有了，眼压是14到16之间。
1: 啊、嗯，眼压很好。现在您去测一下视野，因为您之前呢、
0: 嗯、
1: 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是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
0: 嗯嗯，
1: 现在呢您虽然感觉黑影啊没有了，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那我就更放心了。
0: 严老师、
1: 哎、
0: 你看我这种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
1: 嗯、挺好的，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
0: 我现在每天心情特别好，你说是怎么的、
1: 嗯、
0: 失而复得的感觉，原来那不都子民要瞎了吗，现在这么好，你说我能不乐吗，我每天都乐呵的。
1: 很好啊，乐乐呵呵的过日子就是幸福的状态，多少人求都求不到呢，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很难求到这乐呵过日子的感受，但现在目前就差一个结果了，我这边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0: 好的好的，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后面还有等待着跟我要接线的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我看您呢这一天天太辛苦了
1: 啊、
4: 嗯、你这心里哈挂的都是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你说。
1: 嗯，感谢您的理解，其实呢我虽然累但是却幸福着，眼病患者不容易，我呢是一个眼科医生，我的存在能帮助大家呢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幸福呢我也开心，这不算什么。
4: 刘老师您说的呀太对了，说实话就这些得了就眼病的人也真是离不开您。
1: 嗯，
4: 尤其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得到您的帮助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可不要这样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价值，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听您说的这些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吧。
4: 是啊，是老朋友，我现在用了蒙药治眼七方凝木25味丸改善的呀特别好，但是听你的节目觉得就再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更好、
1: 嗯、
4: 我想报名预定。尹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展优惠活动了吗？
1: 是的，后天就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2000年的时候哈做过手术，好了吧有半年，后来复发了，就看东西还模糊，中间就是暗，就像就是蒙了一块黑布一样，就看东西的形状都变了，而且这视力哈勉强能看到0.1，什么药都用了，这视力啊越来越差了。
1: 您的情况呢是白内障术后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呀，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很快就看不见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心理，所以越是眼病严重的人呢越需要选择正确的方法。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4: 你说我的要强了一辈子哈，就是没想到老了就因为这个眼睛成这个样子，这心里啊不好受。家里啊花了不少钱给我治疗，就是花多少钱咱不说了，最主要是治不好啊，而且我还遭罪，他就是能用上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可太不容易了，就没点苦分啊还真用不上呢。
1: 对，因为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0味丸呢产量少，它内含的君药在嘉陵羊角非常的珍贵稀缺，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药材是越来越少，生产量呢少，我们就用不上药。现在呢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吧，看看谁有缘分了。
4: 对对对对，我之前呢也是业绩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一个病友介绍您的，他给老伴儿一个电话，让老伴儿打电话问问他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这眼睛就是都萎缩了，就从看不见人到现在都能生活自理了，场外老师哈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这个药材太紧缺了，我老伴儿就详细说了我的情况，后来就是场外老师给我走了立刻通道，特批了一个名额，就是也知道就是治病负担大，他给我补贴。说实在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1: 这些都是小事儿，关键看您用上药之后啊，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4: 说实在的，太开心了。就现在我能看到东西了。现在我用这两个疗程，之前什么也看不清楚。现在这电视、手机都能看了，这颜色也分辨的可清楚了，进步啊特别大，我感觉我是重生的感觉，看到希望了。
1: 特别好啊。因为眼睛恢复呢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如果心情好的话这身体就好，寿至百岁它不是问题呀。
4: 您说太对了啊，我现在胆子大了，能自己活动了，就在屋里能走动了，我天天吧听您的节目，就现在特别想用上仙人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1: 这是治眼三剑客，他们配合使用呢治疗更强更加的全面。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它是灭火队长，仙灵顶上珠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开路先锋，明目20味丸能滋养修复眼组织，它是工程队长，他们之间呢还有共同成分在相互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干眼通道，明目20味丸和安宫牛黄丸他们有3味共同的药材，麝香、牛黄、珍珠。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负责集，先把身体里最堵的地方咱给它冲开了，明目20味丸里的麝香呢负责缓，慢慢的保持除了干眼通道之外其他通道的一个通畅，并且呢两者组合共同带领药效，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负责攻，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20味丸里的牛黄负责手，把慢性的余毒给清干净，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把突然出现的异膜退掉，明目20味丸里的珍珠呢负责缓，慢慢的把残余的异膜啊消干净，这三剑客放到一起不是简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材，攻守结合，急缓结合，他们治疗呢更全面，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好。这次我给大家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呀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您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这样呢一定就能得到了。
4: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打省会电话，就报名预定。那谢谢您。
1: 咱们不说客气话啊，只要您的眼睛健康了，您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4: 好，再见。
5: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5: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5: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需要我帮助到您什么呀？
6: 老师，我听别人介绍说你看眼病看得最好了。
1: 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您是给谁问病啊？
6: 老师，我是给我自己问呢。
1: 那行，说说您的情况吧。
6: 老师，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医生说我这眼病和糖尿病有直接关系。我最近总是觉得你说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像有一层雾似的呢，也像隔了一层厚的塑料布，特别的不舒服啊。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医生就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还说我有玻璃体混浊。
1: 其实越早查出来啊，咱们越早治疗，然后呢它就越好治，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眼病更是如此。
6: 是啊，另外这医生还说我这眼里有什么新生血管瘤，我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以后还会出血。你说我听了以后吧，就特别的恐惧。
1: 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你早治疗才能够早康复。如果说真要是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吃什么药它没用了。现在糖尿病的眼病发病率确实非常非常高，致盲率也非常高，但是呢您这属于发现的早， 没必要用那些负面的情绪呢去影响到自己，天天焦虑啊害怕呀，没必要。
6: 老师，你说我一想到这些就马上就坐不住了。
1: 嗯，
6: 最近我也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总觉得你讲的吧特别的有道理，你的药啊也特别的好。你说这里边都是好成分，最关键的是啥呢？你说你的人还特别的好，总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我就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我还听说这药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效果还会更好，我想都一起用上。
1: 嗯，
6: 另外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蒙药治眼七方的优惠活动了，我还听说这优惠期间还能免费得到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老师，你说我想趁着活动优惠，我想把这药啊都一起用上呢。
1: 想一块用上。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6: 我现在的视力一个是0.6，另一个是0.7，你的视力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 视力没有下降，那您的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药非常紧缺，咱们把机会留给重症眼病患者，而且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您可以记一个方子，叫葡萄山楂饮，它是专门抗异常血管生成的。材料呢，紫葡萄带籽儿15克，干山楂10克。做法呢，葡萄连皮儿带籽儿用料理机彻底打碎，这个籽儿是关键啊，籽儿千万别给它弄出去，跟着葡萄一块儿给它打碎了啊。加山楂和水煮5到10分钟，绿渣饮用。作用呢是葡萄籽当中的原花青素能抑制血管内皮它的生长因子，这正是控制新生血管药物的靶点。山楂活血化与改善眼底的循环，但严格得控制葡萄的摄入量，因为葡萄含糖量太高了，每次呢不能超过15颗，最好餐后2小时，血糖稳定了再喝。
6: 啊，那我听明白了，老师。
1: 嗯，
6: 那谢谢你老师，你呀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大夫了，最负责任的大夫。那我就听你的。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长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在我的节目当中啊。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2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他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 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的，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 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那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想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6: 这回把周女士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6: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6: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呢。
2: 嗯，
6: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6: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6: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6: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窜着疼，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嘛？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心脏这块儿。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徐徐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儿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呀，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呢，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

0: 发哪儿的问题呀？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
0: 都是连带的呀。
1: 哦。
0: 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
1: 对。
0: 盘根错节。啊，
1: 哎。
0: 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儿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
0: 咱
1: 谢
0: 们
1: 您，
0: 再
1: 再见。
0: 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儿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4: 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儿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4: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4: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哦，
4: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 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的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4: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4: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

0: 啊，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儿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它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儿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3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3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儿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0: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3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3: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3: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4: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3: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3: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3: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呀、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3: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4: 啊，
3: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 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4: 嗯
3: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4: 嗯，
3: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4: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3: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4: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3: 嗯嗯。
4: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3: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4: 嗯，
3: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4: 对对对，
3: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4: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嗯，
5: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3: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5: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 也明白，就是说话。

0: 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满。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0: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0: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0: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都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0: 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她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对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 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

0: 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6月21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 Coach 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九七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售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再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元。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含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啦。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这个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Tell Me Why》。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618来了，
21: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2: 我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一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5: 云南一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6月21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蔻驰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97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在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97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元。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含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啦。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木吉他合唱团是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民谣组合，该组合以吉他弹唱和清新质朴的曲风闻名，其音乐风格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和纯粹的和声为特色，是民歌时期少数包办所有乐器演奏的团体，也是唯一一组三人以上的创作乐团。木吉他，生命的阳光。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随人往。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强强联手，开启慢性病治疗攻坚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政策，真的特别感谢您。可能好多朋友都不了解，杨老为了能够给大家多搞几天活动，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参与上，真的是一直在为大家多方的去协调，要不然我们这次活动可能早就结束了。
4: 最开始这次活动啊，原计划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是超负荷的运转，而且活动第一天我们就启动了紧急预案了，因为参与人数太多了，3天的

0: 根本是服务不过来的。这次活动呢，我们服务的也不是特别的细致，没有平时给大家服务的好，因为人一多了以后啊，平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就少了。所以说呢，我希望更多的新患者能够呢，敢于尝试这种新的治疗方式，让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呢，能有一个好的治病的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这次呢，我们特别感谢呢，北京同仁堂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也拿出了他们最好的三七粉给到我们的患者，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标准，也有自己的独立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的2016-0274，这是一个质量的保障。包括呢，文山平坝县北京同仁堂的药材基地，我也是特意去了一趟，给到我的感觉是特别的震撼。我们选的都是15个到20个头的5年生的有机三七，能把这么好的三七给到大家呀，我也是非常的开心。但是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机会非常少了。
1: 现在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啊，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现在我们老百姓就特别喜欢绿色有机的这个产品，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特别健康。您看哈，这次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不同之处就在于，总皂苷含量达到了16.5%，高于药用的标准，精细度也做到了1800目哈，这就更容易吸收了。
0: 对，北京同仁堂三七粉的技术附加值非常的高，包括包装上都是独立包装的，总皂苷的提取技术呢也是目前的独有的。现在咱们老百姓衣食住行呢都注重健康了，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化肥和农药，它是保护和刺激产量的这种有效的措施。假如说我们还处在呢吃不饱饭的前提下，甚至于会饿死人的这种状态下呢，化肥农药应该大力的应用，能够让这个粮食的产量呢极大的提升啊。但是当我们满足了温饱以后呢，那就要去追求呢更好的东西了，更高的境界了，就不能是只是啊这个吃饱了，更重要的是要吃好，还要吃健康了。那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呢过量的使用化肥农药，这是消耗了自然资源，最后呢危害我们人体的健康。那北京同仁堂的三七呢是做到了有机的，那有机化的，虽然说产量呢要低于呢很多种植的一半还多，但是同仁堂从来没有改变过。有机这个标准呢，也是无害化种植的国际通用的比例高的一个级别，保证无害化高品质。因为我们三七在80年代以前呢，主要还是出口到日本。80年代的时候呢，三七的价格就能够卖到呢300元一公斤，这还不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呢，300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县委书记、县长2个月的工资。如果按照现在的物价来算呢，就要3000多块钱了，啊，一公斤。那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能够卖得出去呢？因为人家的老百姓当时能够消费得起呀。好的药材出口。那中国呢，只有有钱的经济条件非常好的人才能够用得起，这个市场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就开始用化肥农药来大量的种植，这样的三七呢有大量的农药残留，我们拿回实验室呢，老百姓呢根本吃不了的。他们拿这种三七来找我，就算再便宜，我们绝对不会跟他们合作的。我不缺钱，不愁吃不愁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呢享受什么拥有多少财富，这些关注的是老百姓对健康的渴求，这个需求了。大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啊，一个生命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我的认知，第二个是这个生命所创造的世界，说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在大家的身上呢，疼的地方不疼了啊，这个晕的地方不晕了啊，红的地方不红了，肿的地方不肿了，病好了，益寿延年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疗工作者呢能够创造的生命的价值。我希望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人呢，因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价值变得健康，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1: 其实杨老您知道吗，在好多人眼里啊，您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那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0: 其实呢，只不过是呢，大家呢隔着这个电台这个东西啊，总觉得说多神秘啊，就是我其实走在大街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在专业方面可能呢比大家懂得多一些啊，专业医疗知识方面呢比大家懂得多一些，能把这些东西说明白，有比

0: 我专业知识更高的人，但是可能呢表达方面有问题，他不接地气儿。给大学生讲课可以，但是给老百姓讲课可能就费点劲了。所以说呢，我的长处，我能够很正确的认识我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也不是多聪明的人越是人聪明的，越是要去走捷径啊，越是想要一步登天呐，或者是想要一夜暴富啊。那不聪明的人呢，就不会有那些想法。我们想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我们绝对不用那些呢不好的三七来伤我们的患者，来损害我们这么多年的积攒下来的口碑。
1: 对，这次啊，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这种品质的三七粉，大家自己真的你在市面上你是很难买到的。下一批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大家就需要花1180元来订购了，而且呢要很长时间才能生产出来。特别是很多人平时就有用三七粉的这个习惯的患者哈，我们自己平时买你也花不少的钱，而且呢大家很难买到这种药用级别的。
0: 对，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平常花钱买不到的，无论是在超市里买、商场里买还是药店里买，你买不着的。大家平常买那个三七粉的话呢，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都是在7%左右，那是食用级的。而药用级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必须要求是多少？15%以上。我们这次送给大家的同仁堂的达到了顶级了，三七总皂苷的是含量是多少？16.5%。16.5%跟你那个平常吃的那个7%左右，你这么一区别你就区别出来了。所以说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危险，不至于出现猝死啊、瘫痪呐、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你的血液血管健康了，五脏健康了，我们身体就不会有大病的发生。
1: 对，
0: 那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就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洁精一样。它能够呢清理综合掉我们血液当中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呢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越高，就好比那个去污力越强的那个洗洁精一样，它有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非常的专一，穿透力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起到一个化解消融吞噬的作用。能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呢，来清理血栓，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了。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解开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呢变得年轻，促进了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使这种呢非常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畅快的在血管当中流动。同时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稳，阻止药物对这种肝肾的伤害，延缓衰老。配合黄氏膏方呢，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黄氏膏方是治人的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毒净，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呢，不憋不闷不喘不难受。脾胃健康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健康，心脑的血氧的含氧量就会高，喘气顺畅不憋闷。肾脏健康以后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是本中之本呐。黄氏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大家一起用，疗效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服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原来一天浑身没劲儿，现在感觉有精神了；原来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呢头脑清醒了，特别舒服。很多脑血栓、脑梗、脑出血、瘫痪在床的、行动不便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大家呢千万抓住这次呢难得的康复的机会。
1: 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明天黄氏膏方将恢复原价，而且没有任何的赠送。今天大家还可以享受到1890元，能够得到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 价值1100。

0: 80元的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一份儿，一共是90小袋。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我不敢保证把每个人的病呢都治的什么除病根呀，什么彻底治愈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有些病呢都能够确实都能够完全治过来了，有些病只能给你治一大半。有些得了重病大病的患者可能呢一大半都治不了，但是能够帮助你维持住了，控制住病情，别向坏的方面发展，这也是治疗。但是还有一些病症的患者我治不了的，我不耽误大家。啊，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能治疗的给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0: 嗯，
1: 那很多人对我期望值非常的高，我们但是一定要告诉患者，我这个节目就是打实的，你不要把我看成神医，你也不要以为呢我这儿有起死回生的药，咱们不是看电视连续剧里演的什么灵丹妙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治疗最好的患者可能呢瘫痪几年的能够站起来了，哎，得了很严重的病呢，现在没事了，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恢复得这么好。
0: 嗯，
1: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病跟病是不一样的，症候和症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们能够对得起你花这1890块钱。啊，这1890块钱这个体验套装的话呢，一定能给你身体带来呢非常大的益处。那这1890块钱呢，很多人不在意，可能觉得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对于很多经济条件有限的一些患者来说，可能呢这不到2000块钱呢是他1个月2个月的工资。
0: 嗯，
1: 这个钱我们让大家花了，就不能让大家在背后呢说我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一些人呢用我的方法不是立竿见影，那十几年几十年攒下的病，你说1个月2个月就好彻底了，这可能吗？不可能。很多人刚开始治疗2个月就放弃了，就自暴自弃了。这次有多少人在借钱参加活动，我心里有数。我为什么还让大家参加？没钱别治了，大家省2个钱吧。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钱呢你是省不下的啊，因为这点钱呢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这点开销呢你到医院呢连几个检查项目你都不够。
0: 嗯，
1: 你住院可能这只是一天的开销，你到医院不检查，医生怎么给你开药？不拿检查结果怎么给你看病？一旦住院呢，大家呢多少钱呢都能够往出拿，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抢救，一旦住进 ICU 病房呢，一天少了说5000，多了说1万、2万、3万都有可能。一天啊，一天5000，你琢磨琢磨，一个月那什么概念？10几万扔出去了，有的老同志一辈子攒不了这10几万块钱。
0: 嗯，
1: 但是你真躺在那个 ICU 病房，就是这种开销。你掏也得掏，你不掏也得掏，要不然你就出院，出院就意味着死亡。躺在 ICU 病房的人呢，都是生命垂危的，有今天没明天的事情，你忍心看着他出院就让他死啊？你砸了锅卖了铁也得看呢，最后怎么样？很多情况都是这样，进去以后借钱来治这个病。那我讲到这儿呢，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有想法啊，说杨豪老师呢，你说这个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你去医院里面溜达一圈你就知道了。
0: 对
1: 啊，你住过院的人，你我说这个你深有感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住不起。
0: 到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钱真的就像纸片一样。
1: 所以说呀，很多人呢在医院检查一圈没有好的办法，查个六够，光是检查费呢花了好几千上万，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又过来找我。收音机前这样的患者很多呀，很多人一天吃多种西药，现在换成中药了，降压药不吃了，降糖药不吃了，降脂药也扔了。你吃西药吃的当饭吃了，花多少钱？每天呢排着号的吃药，这个麻烦不说，很多药的副作用呢是你眼睛看不到的。
0: 嗯，
1: 但是没有替换的方法，不吃还不行。我们国家终身服药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多病只要一得上就让你终身服药，高血压是这样，糖尿病也是这样，很多老慢病几乎都是这样。
0: 嗯，
1: 大家都这样，中医说能治，那有人说中医中药行吗？嗯，可能是不是中医中药呢？有些人呢说打着中医中药的幌子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自己呢就一辈子信西医信西药，并发症没控制住了，各种病呢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最后呢人快没的时候，人快完的时候呢想起来中医了，那个时候中医也救不了你了。嗯，人在没病的时候呢天天呢没事吃点西药呢我预防预防，没有这样的。中医高明的地方呢在于治胃病，让你呢

0: 得病。你看这次活动参与的患者当中呢，19.8%是健康人，26.4%呢是50岁以下的人，35岁以下的占到4.1%。100个参与活动的患者当中呢，35岁以下的占了4个。因为什么？因为中医治胃病，大家呢没得病之前，到了一定岁数了，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提前的调理身体，不得病多好啊！等你说真正得了病了再去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对，
1: 中医啊治胃病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在我们没得病的时候，我们就很好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生小病了及时的调整，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大家没病是最好的，是吧？我们健健康康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在病轻的时候啊及时治疗，你花费也少。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咖啡和饮料和奶茶一杯好几十啊，喝个咖啡好几十上百，喝饮料喝奶茶喝一杯好几十块钱，
1: 嗯，
0: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反过来呢，对身体很多人是不利的，不是年轻人不爱养生，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1: 对，
0: 那没有人给他天天讲，没有人教育他，这叫健康教育。大家不懂，懂了以后呢很接受啊。中医儿科现在大城市都很火，都是年轻的父母，都是80后90后的孩子有病了，现在呢带孩子看中医。
1: 嗯，
0: 但现在那种动不动的一发烧就输液这种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来教育大家。
1: 对
0: 啊，这个打针输液是来得快啊，两片液体进去加点激素呢烧退下来了，但是后患无穷啊。
1: 嗯，
0: 用中药调的慢慢给你往下降了个体温，孩子也烧不坏，反而呢身体呢孩子越来越壮实了，这个多好啊。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城市当中呢其实没有几个好的中医，你去找人家看病呢费劲吗？来北京更不用讲了，来过的都知道呢有多费劲。很多老百姓呢没有找到好的中医看过病，大家不懂。昨天一个34岁呢在北京201医院上班的医生呢给自己的父母呢订了2份，父母在东北，他说他父母吃得非常的好，他母亲呢是高血压，父亲糖尿病，现在不用他开西药往家里寄了，现在他很多患者也在用药，他工作累了没事呢也喝点那黄氏膏方，他自己去药店买也买不到，给我打电话说外边的药店呢没有卖的啊，那当然没有卖的了，小的药店我们不合作的，你像北京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方回春堂啊，这些老字号呢有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基本上常年是断货的状态。因为我要保证我自己的患者，你像方回春堂，我们一个月就给他们600瓶的黄氏膏方，多一瓶都没有，做不出来呀。
1: 嗯，
0: 一个月断货断了6次。现在这个季节是大家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人体就像一棵大树，血管呢就像大树的树根，他们保持年轻，人才能够永葆活力啊。我们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呢是非常密集的，也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同时也非常容易堵塞。开始的时候呢听北京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能够打通微循环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呢都打着问号的，
1: 嗯，
0: 有疑虑的。微循环一旦堵塞呢很难通的，如果说它不能够打通这种微循环呢，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因此我必须要眼见为实啊。后来没办法，他们的负责人约我到他们的研发基地用兔子做实验，我们找来一个不但微循环堵塞的，现在很多血管都有堵塞的一只兔子，我一看这个兔子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点精神也没有，用手摸它都没有反应，给它青菜都不爱吃，然后身上的味儿呢特别难闻。实验过程当中给这个兔子吃这个三七粉，过了3个月以后我又去了一圈，结果这个兔子活蹦乱跳的，身上的异味也没有了。
1: 哎呦真好。
0: 拍片子以后呢一对比呢发现变化非常大，很多堵塞的血管呢通开一半了。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使，这就是北京同仁堂三七总皂苷含量达到16.5%这种药用三七粉呢它的重要意义所在。很多不懂科学技术的买一些三七的小商小贩的，那你跟他说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药用级的，基本上听不懂。
1: 嗯，
0: 我们到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够创造奇迹。那这次活动呢还有几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呀再次感谢北京同仁堂的大力支持，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呢每天给我们的血管呢洗一次澡，那大家呢想要健康就要经常给血管洗洗澡，然后呢让五脏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年轻人当然呢也要更多的加入到这种治胃病的队伍当中来。
1: 对，
0: 35岁以上的

0: 中年人呢身体上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出现了，提早的调理，到了老年不遭罪，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得大病。
1: 对，想要年轻，我们就要经常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每天洗一次血管干净年轻。我们说99岁都不老。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级别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明天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皇室膏方啊恢复原价，再次感谢养老，感谢同仁堂这些天的辛苦付出，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疗效和实实在在的这个购药实惠。我们提醒大家，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现在直播间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我们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每天呢，你讲的课我必听。
0: 必听啊。
3: 必听。你讲的课呀，又清晰。说话吐字各方面都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思维能力有帮助。
0: 每天讲的都能听明白吧？
3: 听明白。谢谢你了啊。
0: 嗯。
3: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跟你通话，我上回跟你了通回话了。
0: 哦，那老爷子是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自己参加了没有？
3: 参加了，已经给我送家来了。
0: 那好，不管他怎么说，争取上名额就好啊。
3: 啊啊啊！我跟你了说说我的病吧。
0: 好。
3: 我呀，跟你说，喝这皇室膏方啊，已经半年多了。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喝，喝这半年多了，我这个收获呀不小。
0: 嗯，
3: 我以前呢是血压高，
0: 嗯，
3: 血压高呢是平时啊178，但是这个低压呢85啊，或者是90啊，或者是80，就在这个数目字上。
0: 嗯。
3: 还有呢，肠胃的胃口呢，吃完饭以后啊，裂心吐酸水儿，
0: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便呢不成形。
1: 嗯。
0: 再有呢，我跟你说，这个腿关节，他要给我置换，我害怕，我没置换。
1: 嗯。
0: 哎，现在呢，蹲不下，下不了楼，
1: 哎，
0: 走不了。
1: 嗯。这一天除了吃药就是吃药了，这好多病症啊！
0: 啊，一天我得吃一大把药了，这西药，
1: 吃一大把药片胶囊，你琢磨琢磨，对那个胃的刺激性有多大？你不吐酸酸干什么呢？
0: 啊，你那说的对呀、啊，我这胃口吃西药吃的都吃坏了。
1: 哎，那用黄石膏方接收玉文化这种药方的，用这种口服膏方剂型的药来治疗，感觉怎么样呢？
0: 感觉挺好。
1: 嗯。
0: 第一，我报你喜讯儿，血压正常了，
1: 178的血压现在正常了，
0: 正常了，130。
1: 哎呦呵，
0: 130。
1: 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0: 啊，这是高压，低压呢，78、79，
1: 太棒了。
0: 哎，另外呢，我跟你说，我这肠胃呢，
1: 嗯，
0: 也好了，肠胃怎么好了呢？吃完饭不裂心了，不吐酸水了。
1: 哎，把这多年的吃药伤坏的这胃气呀、啊，慢慢就调起来了，不反酸了，不打嗝了，吃饭香了，那个排便也能好一些了吧？
0: 对，排便呢、啊，我跟你说，
1: 嗯，
0: 成型了，
1: 原来那破破糟糟的，现在成条了。
0: 对对对对，
1: 另外那个关节那个方面感觉怎么样？
0: 关节儿跟你说呀，也能下楼了。原来的我猫子这会儿起个疙瘩，起个鼓包在的、
1: 嗯，
0: 现在这鼓包没有了。
1: 那是说对，那其实呢，去慢慢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骨代谢它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一种很好的表现，
0: 是吧？
1: 那老爷子这种病症的患者，他典型的丹田无气，命门火衰，活动也参加上了，很难得的。
2: 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0: 哦，
1: 老伴是什么情况，老爷子？
0: 老伴，我跟您说过。他不是哮喘嘛，咳嗽痰喘嘛。
1: 嗯。
0: 肺呀、啊，这肺呀、啊、已经钙化了。
1: 嗯。
0: 年年三，像这个季节的变化呀，或者天气呀，有阴天，有下雨，有晴天呢，我老伴儿这个咳嗽痰喘准得犯。
1: 对。
0: 有时候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呀。
1: 嗯。
0: 平躺不行啊。
1: 嗯。
0: 哎，咳嗽出来都是黄痰呐。
1: 而且嗓子里滋滋的响，有那种哮喘音可能。
0: 哎，下楼根本就下不了啊！
1: 哎呦，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一点。
1: 那老伴现在用这个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治下来，他感觉怎么样？
0: 呵，你说的，我特别感谢这个黄石膏方，感谢你了呀，杨老师。
1: 不用客气。
0: 他喝这个药啊，整个的完全好了。
1: 啊。
0: 也不咳嗽，也不喘了，也能下楼了，也能买东西了。
1: 用了半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哮喘，这是多少年的哮喘了？现在恢复成这样的？
0: 多少年哮喘？我有个20多年了。
1: 20多年的哮喘病，现在恢复的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了？
0: 对，
1: 啊，
0: 这家务活啊，还都是主要是我老伴干。
1: 太棒了，
0: 真好。
1: 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来。
0: 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
1: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1: 嗯。
4: 谢谢您呢。
1: 别客气。
4: 谢谢杨老师。
1: 哎。
4: 谢谢您。
1: 别客气。
4: 我都不易呀，跟您通话呀。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4: 杨老师，我也哈喝了，这就要两瓶喝完了，这就喝第三瓶了。
1: 嗯，
4: 知道了。
1: 嗯，
4: 喝完以后啊，我这病也挺多的。我呀哈、啊，那个右腿呀、啊、麻，手麻腿麻，又睡也难睡觉。

0: 困难。
1: 你用这个两瓶黄氏膏方，你身体首先的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0: 对呢，就是糖尿病变化的挺好。
1: 糖尿病有多少年呢？
0: 20多年了。
1: 原来这20来年的糖尿病了，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0: 打胰岛素降糖药。
1: 一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啊？
0: 一天打是40多个。
1: 一天40多个单位胰岛素，还配合口服降糖药。
0: 对。
1: 那你原来空腹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0: 哎，空腹得14-15个。
1: 哎呦，太高了。
0: 嗯。
1: 那你就人的眼睛模糊呀，乏力呀，人一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吧？
0: 对对对，一点精神都没有。
1: 你空腹血糖14个血糖，你血液里面全是糖，眼睛模糊，头迷糊，乏力，没有精神。
0: 对对对，我跟您说啊，我虎骨头给摔坏了，做完手术了。
1: 嗯。
0: 我又把脚给崴了，又折了。
1: 哎呦呵。
0: 我又在3医院住院呢，还是刚出院。
1: 嗯。
0: 我这个腿哈、啊，我这个脚哈、啊，折了以后啊，又花了10万。
1: 嗯。
0: 来回得花20万了得。
1: 只要一住院，老百姓那点钱就不是钱了，那还经得起个花。
0: 哎呀，对呀，我太困难了，您知道吗？我呀哈，摔完以后糖尿病还不封口、
1: 嗯，
0: 我就因为这个花的钱多呀。
1: 啊，用黄氏膏方这1个来月的功夫，你原来血糖是14-15个空腹，那现在用黄氏膏方这2瓶药，1个来月的功夫，血糖测是多少？
0: 7个多。
1: 空腹7个左右。
0: 我这个白内障啊，刚做完手术4-5天才。
1: 嗯。
0: 这个血糖啊下来了。人家才收我住院做这个白内障，
1: 嗯，
0: 您知道吗？
1: 非常好
0: 了都。
1: 你想也没想到，用黄氏膏方这2瓶的药膏用下来，把血糖给你调到这样的吧？
0: 对对对。
1: 哎，你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你还口服降糖药，你还吃着，你血糖都14-15个，你下不来。你看，用黄氏膏方的这2瓶药配合1个来月的功夫，你这个血糖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了。
0: 对对，
1: 正是因为那控制下血糖了，所以说这白内障才做的手术是吧？
0: 对对，
1: 要不然空腹血糖14-15个，白内障连手术也不敢给你做呀。
0: 不给做，不给做，
1: 不给做吧？
0: 我，嗯，
1: 哈哈哈哈。
0: 我在那个中郊区。
1: 其实你这个白内障那个手术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吗？
0: 对，不做就瞎了。
1: 啊，那就该做就做了吧。要是没到那个非做不可的地步，其实用黄氏膏方慢慢的那个白内障啊，它一点一点的，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0: 那我这个眼我就不做了，这个眼、我两个眼、
1: 做了一只眼睛，剩下那只眼睛肯定也会出问题，接着慢慢的用黄氏膏方调的，咱那只别着那个罪了。
0: 是啊，太好了，那就啊，两个眼都有白内障，做完一个了，才刚4天。
1: 嗯，
0: 我这个眼还没做了，知道吗？
1: 等一等，边观察边治边观察就行了。这是第一个，血糖下来了，
0: 哎、
1: 很好。
0: 对，
1: 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配合这两天最后一个机会，用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再难得不过的机会了。
0: 我也哈，我跟您说，我就定了1分。
1: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0: 对，表扬表扬马老师，挺好的。
1: 啊，他给你抢上名额了，很难得呀！你看那很多地方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都已经抢不着了。有的人呢、着急，着急也没有用，抢不上也结束，就结束了。
0: 啊，要我说谢谢杨老师的。
1: 嗯，
0: 谢谢。
1: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啊，你抢着这个名额了，
0: 谢谢
1: 最后的机会你抢着了，非常的难得。
0: 谢谢。
1: 嗯，我祝你健康吧。
0: 谢谢，
1: 咱聊到这儿了啊。
0: 哎，救我一命啊！
1: 你好好治病吧，宽心养病就可以了。
0: 行，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哎，好，再见。
0: 哎呀，太感谢您了，救我一命啊！
1: 好好治吧。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盼了好久，想跟您请教呢。
1: 别客气，今天终于接进来了，
3: 太荣幸了。
1: 嗯，
3: 那个我跟您汇报汇报吧，我用了那个膏方啊，才用了一个多月，
1: 接受寓意文化用这种膏方治疗的一个月了。
3: 啊，哎，我回来我觉着还不错，我就是。

0: 好像就是怎么说呢，晚上睡着睡着觉都膝盖一下都凉，又凉又麻又木的，我得自个儿起来还得搓搓腿，不然的话他还得下地杵着拐杖溜达溜达。所以我就听您这个讲课讲的挺好，对我有希望没有？我能治吗？能给我？
1: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啊？
0: 那个周岁85，虚岁86。
1: 呵，太棒了。
0: 哎呀，我说我这个想法挺高，但是身体不给我做主。
1: 那80多岁了，自己的身体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80多年了，对吧？
0: 就是
1: 啊，哎，出点毛病也正常啊，这没什么大毛病，就这点毛病，为什么长寿老人呢？你这名牌病很少得的。
0: 哎，我原来心脏不好，现在心脏挺平稳，也不吃心脏药现在。
1: 哎，黄石膏方呢，这是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
0: 啊，
1: 民间那种药方子只是知道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
0: 对，
1: 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呢，就是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
0: 哦。
1: 能把肉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呢，给它逼出来了。
0: 能逼出来啊！
1: 尤其是借着这个这次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嗯，听到了。
1: 哎，听到了。
0: 我天天听啊。
1: 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一个来月下来以后，其实能睡着觉了。原来这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0: 原来睡眠不行啊，我得吃安眠药片儿，另外咋说吧，老醒了，我都不睡了。我现在都觉着知道困了，
1: 嗯，
0: 知道困了睡觉还好点，他都是因为腿疼啊，都被我弄醒了。
1: 对，弄醒了以后还能不能再继续睡着呢？
0: 哎，腿不疼，我都得睡一宿，多好啊！
1: 可以，老人家，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机会的话呢，赶紧申请，
0: 哎，
1: 他这名额非常有限。
0: 是啊，行，
1: 对，
0: 我一会儿找我那个老师，我给
1: 找你老师，我跟他们说一声，85、86岁的老人家来尽量的照顾，给个名额了。
0: 哎，好吧。
1: 好吧，
0: 哎呀，谢谢你杨老师啊，
1: 你跟他们联系就行了，说杨老答应了。
0: 哎，我找我们那老师联系。
1: 好
0: 好，谢谢
1: 你，祝
0: 你
1: 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0: 哎，好吧，谢谢。
1: 好，
0: 哎，那你多保重。哎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接着，宝贵的时间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好，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没了。
1: 也这已经申请上名额了，是吧？
3: 啊，对对 对， 对，
1: 那就好。嗯，
3: 那个我今年74岁。
1: 嗯，
3: 就是去年呢，突然头晕，那个颈椎僵硬，浑身无力。
1: 嗯，
3: 因为我爱听相声，听这个偶然的机会听了你的讲座。
1: 嗯，
3: 我就听了一个多月，我就打电话找了魏老师，他给买了一个疗程。
1: 嗯，
3: 哎，我现在用了3瓶，差一点快完了。
1: 嗯，
3: 颈椎不僵硬了，轻松了。
1: 嗯，
3: 哎，血压原来的时候是190，低压100。
1: 嗯，
3: 现在是高压145，低压是82。
1: 哎呦，太棒了！
3: 嗯，现在脑子也特别清楚。
1: 嗯，
3: 原来那个脑子老问题了不得，就像一锅浆子一样，是吧？
1: 对。
3: 哎，那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哎，现在这样一头嘞，你才不头晕了。过去养头晕5秒钟，那个那是我转。
1: 嗯。
3: 难受的受不了。 你看这个血压到了190了，怎么？
1: 血压到190了，那非常危险，高三期高血压极高危了。你但是记住了，就越是这。

0: 及时的人呢，越咔嚓一下子说撂倒就撂倒了。
1: 哎，
0: 好歹的不管怎么说，老爷子这个重视起来健康了。不管怎么说呢，后来呢，你看用点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九个省有了供应了。咱们买上这样的药呢，你看三瓶药用下来，原来190的血压，现在145了，血压一下来，脑袋也清凉了。
1: 还基本正常了是吧？
0: 哎，基本正常了，再加上原来那脖梗子发硬，颈椎病，现在那脖梗子软和了，颈椎也不闹慌了，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人也精神了。上了这么大岁数了，咱们那么高的血压，随时给你来个脑出血、脑血栓，不就麻烦了吗？
1: 嗯，是是是。哎，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我给你写了一段这个感谢的话啊。
0: 哈哈，太好了，老爷子这么有文采，给我念念，我听听。
1: 您听一下啊。
0: 哎，
1: 养好老师真正好，患者老幼离不了，你的医照赛华佗，我的心情到处说，叫你医照真正妙，叫你膏方治疗好，叫你医德很高尚，心病老病都治疗，你要不信你试试，保证百岁不能少。
0: 啊，太棒了，老爷子，你看这文采多好，合辙押韵，而且呢每一句话都有非常好的含义。感谢你老爷子啊，你这份心情我心领了，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以后呢，就是对我那最好的表扬了。
1: 你这个给我表扬那个魏老师哈，老魏老师详细给我解释这些。
0: 好，我一定表扬魏大夫，你好好治病，老爷子74岁，在努力的奔着100岁去了啊！
1: 哎，好，谢谢您，
0: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1: 哎，再见，老爷。
0: 好，再见。
2: 好，再会。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
0: 哎。
3: 哎，我呀是挺半着无意的听到您这个节目，感谢您啊，把寓意文化带给了我们。
0: 别客气，这也是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是吧？
3: 我这儿喝了有半个来月了，而且我这次在这个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
0: 哎呦，参加上活动的患者了。
3: 啊，对。
0: 参加上非常的好。
3: 啊啊。
0: 嗯。
3: 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我觉得原来睡眠不好，有时啊，反正我那在家里老大，事儿比较多，在家我的孩子。哎，我觉得负担特别重，哎，有时候睡觉睡眠特别不好，一夜啊到4点了还没睡了，三点照样起来干活工作吧都没事儿。后来我想老这样也不行，后来我
0: 那不能叫没事儿啊，那你想一想啊，人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你3点起来干活觉得也没事儿，要出大事儿、啊。
3: 哎，我就说时间长了不行啊。
0: 对。
3: 后来呢，我那个嘛是虽然说怎么样，但是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我这脊椎后头底下这几个尾骨啊，没有一点儿是好的，而且还有尾骨还有点儿那个好像是滑脱那种样子，人家让我花3万块钱到外头治去，我没去，我害怕，我心想我治不好再治坏了，就没敢去，无意就听见您这广播了，我第一个就想解决的我这睡眠问题，那些日子我正睡不着觉。哎，我买完了以后啊，喝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就躺下我就能睡着了，而且半夜醒了还能接着睡。我这腰椎呀哈，影响是嘛？有时走道长一点啊，我这个左脚啊就麻，这一麻了以后踩地下就好像这条腿就没有劲儿在，反正不得劲儿。我这一次啊，大喝您这药，减轻，现在就。每次要走趟道，这麻呀不像以前在的感觉到那么，哎呦我腿又麻了走不了，没有这个症状，我想这才喝那么点儿短还得继续喝，后来呢结果我就内嘛了，我就一直坚持喝，现在挺好的。还有一个毛病是嘛，我呀颈口这闷得慌， 这一闷得慌啊，就恨不得把那医生都给撕了在的。打喝完您这药，我一次也没有了。
4: 那你看，
3: 我现在胸闷的也没有了呢。我说，
4: 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3: 哎，我这胸闷，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呢就消失了。要我说，我得打电话呢，感谢您。另外呀、啊，我呀、啊、这次不又买了膏方吗？我还有一个闺女，我这闺女啊，她以前不能做体质不好，她呢就是打那个青春期以后。来例假一开始挺正常的，后来呢就是好像啊不知道哪次怎么贪凉了，是下一趟嘴子我不知道忘记的眼镜，就发现啊后面的他上班回来啊，就是例假过后十来天以后，哎他又见了，又见空子了。后来我一看见就弄了看中医去了，是中药啊，也是反正也不管用，最后我又到总统妇产科医院去检查，就说呢那个左边有一个三毫米大的，就是那么一个卵巢囊肿，我也没咨询大夫，后来才跟那个李老师说，我说你吃这个挺好的，哎我给他吃一个多星期吧，我觉得他气色挺好看的了，
4: 嗯，
3: 气色有红晕了，这例假还没完了，我这还现在还准备让他接着就加着吃，我想咨询您一下，
4: 嗯，
3: 他就加着吃嗯，也是应该的，也不是就说那个嘛是
4: 能不能用的是完全可以的，
3: 用完全可以啊。对，人家大夫还说嘛呢，他的阳气啊总整不上来，今天气儿不好受，那不好受，他总是闹不好受，要我胃难受了，人家人也没闹胃口疼。
4: 嗯，
3: 另外啊，我有一个
4: 给孩子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3: 他有服用了一个来星期。
4: 嗯，
3: 我就觉得他气色挺好的。他胃口他也不闹难受了。
4: 先说你的病症，娘俩的我一个一个给分析一下。首先呢，你的病症来看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五天把这么顽固性的失眠呢，它大见成效了。这就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我说你不管是有这个病十年二十年的，还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当地只要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供应，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它。
3: 对，我就是抱这个心态，我
4: 五天下来以后呢就见成效了。这是你吃民间的药方，你吃三年五年可能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3: 对
4: 吧，
3: 要还有
4: 现在心脏也舒服了，自打用了它以后呢心脏也非常的舒服。
3: 哎对
4: 啊，腰椎上的病症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恢复，非常的好。
3: 哎对
4: 姑娘这个你别看还年轻还没结婚呢，36岁，但是呢她确实这医生呢可能首先第一个医生的把脉诊断清楚了，找中医大夫呢他这种患者是典型的阳气虚。
3: 阳气虚是吧？
4: 阳气虚，你问吧，孩子平常的容易怕冷。
3: 对，
4: 女孩子结了婚的没结婚的出现例假不调啊痛经啊，平常手脚冰凉啊，什么卵巢，为什么卵巢囊肿？卵巢囊肿，囊肿这个东西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水泡嘛。
3: 对，
4: 这水从哪里来的？就是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化不开这种水，是堆在那个女同志的卵巢上，就叫卵巢囊肿。在肝上长叫肝囊肿，在肾上长叫肾囊肿。
3: 膏方子，
4: 对吧？
3: 觉得喝完您这药啊，气色也挺好的。
4: 那你看，
3: 这
4: 说一个礼拜的功夫，
3: 他
4: 气色就开始有变化了。
3: 我现在一天给他喝10克，嘛药银子也没给他加。
4: 36岁了，他这种成年人，你可以给他用足量了，用到15克了。
3: 那我一看，我说你就喝，
4: 把孩子这种体质调整过来以后，他一天天就健康了，你放心吧。
3: 行，
4: 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来。
3: 哎，行，耽误您时间了啊。
4: 别客气，保重身体。
3: 再次谢谢您和李老师啊。
4: 哎
3: 呀，李老师可有耐心了，回见，
4: 哎、
3: 有嘛事我还断不了，麻烦您。
4: 别客气，好，
3: 哎、
4: 好，再见、
3: 哎。回见吧，杨老师。
4: 好。
3: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吗？
4: 我是杨浩啊。
5: 可盼着跟您对话了，我我现在喝的这您那个就这一勺膏啊，我已经喝了一个多月了。 效果挺好的。
0: 嗯，
5: 我原来就是大便不成形，吃东西不香，睡觉不好。现在呀、啊、基本上啊，哎，那个比那阵好多了。现在还有一个左手麻，晚上睡觉麻木，半边身上哈、啊、没麻，就是手这个手特别厉害。这个左手
0: 麻，胳膊麻吗？
5: 胳膊倒不久麻，就是睡觉半边身上这边一倒啊，就不能倒，就倒得在右边那边睡，比那阵好多了。
0: 首先呢，我问问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5: 这大便不成形还有十好年了。我是浅表性胃炎。
0: 嗯。
5: 我这打喝完咱那膏以后啊，好多了。
0: 好，这
5: 一
0: 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调的，现在大便逐渐就开始成形了，那这个就治吧，这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原来吃饭也不香，没有食欲是吧？
5: 嗯，对。
0: 现在爱吃饭了。
5: 哎，现在吃饭行，吃饭行、
0: 哎。这种越是大便不成形的患者越不愿意吃饭，为什么？因为脾虚了以后呢，脾不申清，胃不降浊，胃气就不足，胃气不足就没有饥饿感呢。
5: 嗯，
0: 你看用黄石膏方的这12味药材，尤其地阳百天在黄土药窖里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黄天厚土这种药窖里面把这种药膏养出来以后啊，正好黄天厚土对应的就是中焦的脾胃。把脾胃之气调起来了，胃气足了，想吃饭了；脾气足了，大便溏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一个月的功夫呢，因此凡是这种什么结肠炎呐、什么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吃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这个恢复的非常理想的。原来那个睡觉是什么情况？
5: 睡觉哎，睡觉就其实一睡时候啊，就睡不着，现在能睡得着了。
0: 嗯。
5: 现在睡觉比原来也好多了。
0: 那个手麻是手指头麻呢，还是整个手掌的麻？
5: 手指头，最后这个手指头麻。
0: 啊，最后那个手指头麻是吧？
5: 手指麻完了以后，还有这个半边儿，整个这个手指头麻一半，手麻比原来也好多了。我的腰啊，腰疼跟腿疼，也见好。我的腿也直换了，玻璃盖。完了以后啊，我现在下不了楼了。我通过喝这个以后，我现在我能慢慢下楼了，下楼在外头坐会儿，活动活动，可以上楼。现在这腿跟腰也好多了。
0: 哎呦，啊，这就跟膝关节置换完以后，连楼都下不了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呢，吃一个月能下楼了。
5: 啊，我现在就能下去了。
0: 现在怎么用药呢？这个活动参加了没有？
5: 参加了。
0: 墙上病案了，非常的好，恭喜你。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5: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那我们老两口子喝这个，我们老头喝这个，哎呀，特别好。喝您那个药以后啊，一个礼拜，这个、手麻哆嗦，喝就见效了。
0: 嗯，
5: 喝
0: 手麻哆嗦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有七八年了。
0: 没上医院看一看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哆嗦？
5: 有点小脑萎缩。
0: 小脑萎缩导致手麻，而且哆哆嗦嗦的。
5: 哎，
0: 结果吃黄石膏方吃了一个礼拜，哆嗦就轻了。
5: 就轻了。那个喝完来那个两瓶啊，这手啊就哆嗦就好多了。
0: 嗯。
5: 还有一个困扰的，他的尿频，一晚上一到五点以后就开始憋。
0: 嗯。
5: 那个通过这一礼拜呀、啊，这不一直在喝的吗？喝了，这几天呢也见好，你尿频呢也好多了。尿频
0: 哦，这小便也能排出去了。
5: 哎，能排出去了。
0: 给老爷子这种情况呢，这次活动参加了，把那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配合上，他这个小便的问题就比现在那样恢复的快得多了。
5: 行。
0: 非常好，老两口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们高兴。再接再厉吧，把这病治好了，老两口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5: 嘿，太好了，衷心的感谢您啊，哎，老师，
0: 保重身体，
5: 谢谢
0: 老人家，祝你们健康吧。
5: 哎，先表扬一下我们那个刘老师，刘老师也对我们照顾也挺好。
0: 我一定表扬刘大夫，你们放心吧。
5: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
5: 谢谢，杨大夫，哎，谢谢杨大夫。
0: 感谢老爷子，我听着了，感谢感谢。
5: 嗯，
4: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Tell Me Why》。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

0: 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6: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5: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

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都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有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的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

谁呀、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
这血液。

0: 血液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要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 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 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将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 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 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 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以各种慢性病。 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 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 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那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想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把周医师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十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3: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得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在喘了，
0: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是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0: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

0: 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儿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呀，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呢，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官兵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串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
1: 都是连带的呀。啊，咱们
0: 哦。
1: 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儿的。那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0: 好的，谢谢您，
1: 好，
0: 谢
1: 咱
0: 谢
1: 们
0: 您，
1: 再
0: 再见。
1: 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1: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啊，
4: 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4: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4: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4: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4: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4: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4: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就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4: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药物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

0: 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

0: 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年终大促，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六月二十一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 Coach 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九七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在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

0: 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块。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还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啦。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

0: 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超多！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之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好物不贵，九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6月21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

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 Coach 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九七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在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元，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日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含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啦。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Tell Me Why》。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的活动啊，离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也只有最后两天了，我们活动到6月21日就结束了。那么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的福利，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客户呢，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那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一，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单笔订单直接打骨折哈。那么无需凑复杂的满减，也无需领券。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的福利，满足日常的一个零散采购需求了。那么单笔订单满398元呢，可以尊享92折专属折扣，适合家庭囤货，还有搭配多款好物下单，轻松省下一笔零花钱。那么单笔。

0: 以订单满618元呢，可以解锁本次62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也是活动最高折扣的一个折扣了。那么大额采购还有批量选购呢，也是非常足的哈。这次优惠力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同时带来了 Coach 的一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的经典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那么九七月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599元起，再算上618活动，满398元就可以享受一个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只要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然后也在给大家来做销售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便宜了，75毫升的一瓶哦，那么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活动价格仅需要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191.04元，哇，好便宜！但是呢，它是有有效期的，如果介意就不要拍喽。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可以溯源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值的超低的一个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可以参与了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奖品的一个福利，也非常丰厚的了，奖品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设置哦，所以是100%的哈，也含有很多的稀缺的大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薅到羊毛和折扣券，省钱的效果更是直接翻倍了，可以说是诚意拉满。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的福利专区来下单，内指定的这个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啊。另外所有的抽奖机会呢，仅限当天有效哈，你第二天再用就作废了，所以当天抽取当天用是非常好的啦。好，参与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这个参与活动或者是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拖着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2: 好嘞，我走啦。
1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2: 妈，发烧好难受。
1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

0: 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家扣扣小腰，即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语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 Coco 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 Coco 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十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

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望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3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他，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哨，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

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牧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

0: 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苦石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苦石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湖石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捂住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福利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

0: 院。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1: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2: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0: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2: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2: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4: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2: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3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他。

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湾。

征集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说。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木吉他合唱团是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民谣组合，该组合以吉他弹唱和清新质朴的曲风闻名，其音乐风格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和纯粹的和声为特色，是民歌时期少数包办所有乐器演奏的团体，也是唯一一组三人以上的创作乐团。木吉他，生命的阳光。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

0: 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 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想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
1: 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 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小溪水疗，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2: 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晨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 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 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618来了，618来了，618真的来了！
1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

0: 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0: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

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儿，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的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那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郑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

是听到了。你知道他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硒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硒能够入嘴吃的这个硒，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几年呢？9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硒，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硒。什么叫有机硒？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硒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硒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硒，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儿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硒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硒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硒，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硒，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硒，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硒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硒你一定要科学，补硒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硒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硒，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硒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硒没补对，如果补硒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硒补不好补不对，
救出这样的。

0: 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锡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哪哪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锡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锡，我就补锡，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锡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锡，我就是全家补锡，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锡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锡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锡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锡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锡，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锡中毒了，时间长了锡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锡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锡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一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锡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锡，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锡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

0: 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硒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呀、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

0: 像，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的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个半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林海雪原吧？那林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林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屏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倒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

0: 莲，雪莲应圣殿，一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4: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 咱们只是说那个。

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安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

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也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啊，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1000000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的这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1000000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
虽然说。

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席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仙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仙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仙石一检查，全是硒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能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硒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

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

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到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那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这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啊，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常用片
阿兹匹林。

你还得吃。亚基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硒了。从科学补硒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硒，全家人都补硒。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硒，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儿是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啊？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骨骼光态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看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

道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这个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要。

不是自己呀，买本书啊，买个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儿，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呐、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儿，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名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里。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硒，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硒。当时啊，你知道这个硒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硒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硒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硒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的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他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好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硒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硒能够入嘴吃的这个硒，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

以现在的外汇牌价，一比七，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万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九几年呢？九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万多块钱吃稀，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呀、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锡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锡，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儿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西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西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锡，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锡，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锡，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锡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锡你一定要科学，补锡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锡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锡，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锡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锡没补对，如果补锡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趾甲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锡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锡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儿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锡呀，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锡，我就补锡，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锡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锡，我就是全。

0: 咱家补息。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息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息呀，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一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硒，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硒中毒了，时间长了硒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硒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硒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一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硒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硒，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硒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

就发现呢、啊，这个锡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锡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锡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锡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锡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锡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锡。这个锡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锡的参与，由此把这个锡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啊，过量的用锡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锡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锡有关，也影响着未来锡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锡，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锡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锡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锡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的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

0: 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他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个半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是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屏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哈。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倒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医学。

0: 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4: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 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练啊，也

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啊、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啊。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也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加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练着练着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不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啊，要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个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又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想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异常，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不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儿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1000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1000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个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

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啊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五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五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藓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藓石一检查全是硒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硒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硒。

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

有这一块的稀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汤乡于他妈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西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那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西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西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啊，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个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基酸钠这个锡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锡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

0: 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细唑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不吸，全家人都不吸。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硒，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儿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细唑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呀，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呀？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您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

乃一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十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

0: 日，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